0: 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速加油喽！
1: 台速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速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速石化官网查询。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1: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2: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再一次自拍，咔嚓。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2: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二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五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的，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好，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一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 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怡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凉，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他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哦。

0: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齁、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他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齁、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1: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0: 熟悉的声音。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50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1: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0: 嗯，
1: 那最主要在外在像你
0: 对，
1: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齁，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0: 哦，有差。
1: 对、嗯、体力跟活动力。
0: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就整个往下滑。
1: 对。
0: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1: 比如说活动力好了，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0: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
1: 那
0: 现在不行。
1: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0: 对，
1: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0: 好像是
1: 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0: 对，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
1: 一下，恢复
0: 一下，
1: 还适应一下。
0: 对，没错。
1: 那这个活动力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睡醒的时候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0: 哦，有、啊、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很紧，
1: 比较紧，
0: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你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1: 那个就是人家讲走路噗噗啦，
0: 对
1: 对，
0: 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1: 好，我告诉你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大概再过了5-6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0: 为什么？
1: 其实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你要知道我为什么我说你
0: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1: 你要知道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0: 对，
1: 其实这个是一个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0: 对，
1: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我们讲关节退化，
0: 对，
1: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0: 嗯哼，
1: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3期第4期了，
0: 对
1: 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 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0: 对，
1: 其实
0: 刚睡醒的时候
1: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0: 哦，
1: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为什么这么说呢？
0: 是
1: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0: 嗯，
1: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0: 对，
1: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
0: 对，
1: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0: 嗯，
1: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0: 嗯哼，
1: 啊，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0: 对，
1: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0: 嗯，
1: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了，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0: 嗯，
1: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0: 哦，那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

0: 更用力的去拉扯，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1: 欸，那如果说齁，那这个韧带啊，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松掉，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0: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1: 对，
0: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
1: 对，
0: 啊，你再不理它，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就开始严重的磨损，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1: 对，
0: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还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对，
0: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1: 哦，
0: 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诶，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1: 是，
0: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你去检查，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哦，
0: 哎，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
0: 绝对检查不出来。
1: 诶，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0: 对，
1: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0: 你绝对忽视啊，没反正没关系，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1: 对，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for you。
1: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零点一 ，FM 台北健康点一。
2: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3: 对不对？
2: 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3: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哈、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就补软骨嘛，
2: 对，
3: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2: 是，
3: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2: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实际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3: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
2: 走路问题，
3: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2: 是
3: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2: 是，
3: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2: 是，
3: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就走不动嘛。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2: 是。
3: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2: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那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3: 对。
2: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3: 源头没有解决。
2: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3: 对。啊，所以像你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2: 是，
3: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2: 是
3: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
2: 哦。
3: 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2: 是。
3: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啊，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2: 是。
3: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2: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3: 好，我再举一个更，
2: 好像给他
3: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2: 脊椎啊，
3: 脊椎，你会发现
2: 是
3: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啊，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啊、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2: 这个我有注意到。
3: 对。
2: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啊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啊直不起来，
3: 对，
2: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3: 这个大概
2: 是需要花时间的。
3: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你韧带松了，
2: 对，
3: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2: 是。
3: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2: 对，
3: 那就更容易酸了。
2: 啊，
3: 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2: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3: 对，
2: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3: 对，
2: 那这个要补什么？
3: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2: 是。
3: 但是我告诉你，
2: 是
3: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2: 是
3: 那第五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第五型胶原蛋白也组织起来，
2: 是
3: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2: 对，
3: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2: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3: 对我
2: 卡丘被溜
3: 了。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哦，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啊，嗯，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哦，
2: 嗯，
3: 这个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
2: 嗯，
3: 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2: 对，
3: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
2: 嗯，
3: 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哎，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2: 嗯，
3: 那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2: 嗯哼哼哼，啊，
3: 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是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2: 嗯嗯嗯，
3: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2: 嗯哼，
3: 他就补韧带，
2: 对，
3: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2: 嗯哼，
3: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2: 啊，哎呦，
3: 哎。
2: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3: 所以你说
2: 嗯，
3: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教他开刀，
2: 嗯哼，
3: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在 X 光看下来 X 光片看下来，
2: 嗯哼，
3: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2: 是
3: 没有，
2: 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3: 对，
2: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
3: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2: 嗯，
3: 有
2: 是，
3: 但是不是照 X 光，
2: 嗯，
3: 是要 MRI
2: 哦，
3: 欸，不是照 X 光，
2: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3: 但讲难听一点，嗯，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嘛，
2: 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3: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啊，對對對，
2: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那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对，
3: 啊，所以以前，哦，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2: 嗯，
3: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2: 是，
3: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2: 是，
3: 啊，那退化性关节，
2: 嗯，
3: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哦，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2: 哦，
3: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2: 了解了解。哎，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3: 哎，
2: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3: 直。
2: 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3: 抓的力量比较，
2: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
3: 就抓的力量，
2: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3: 就抓的力量，
2: 对，不知道为什么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
3: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2: 嗯，
3: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的，嗯，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2: 嗯，
3: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
2: 嗯，
3: 它包括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
2: 嗯，
3: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大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嗯，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2: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3: 啊，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2: 是
3: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2: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3: 嗯嗯，
2: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嗯嗯，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2: 主人，不要救他。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0: 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了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2: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然后也要够有弹性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哦，有一种东西啊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哦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1: 鸡蛋
2: 一定有嘛，
1: 鸡蛋天天吃啊。
2: 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1: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2: 那个叫蛋壳膜。
1: 对，蛋壳膜。
2: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哦，那个蛋壳膜，
1: 好特别哦，
2: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2: 对对 对, 对，
1: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2: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1: 对对，
2: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1: 是
2: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克的鸡蛋的蛋壳膜，
1: 蛋壳膜
2: 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一二十克的鸡蛋，那我吃的膜，那
2: 去
1: 二三十克，二三十克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2: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去这个
1: 去把它萃取出来，
2: 萃取这个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2: 对要技术啊。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1: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对，
1: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2: 还有玻尿酸，
1: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对不对？
2: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1: 是，
2: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1: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2: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1: 是
2: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立腺体的快速生成的，
1: 是
2: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1: 强化立腺体，我知道
2: 强化立腺体
1: 对
2: 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1: 对，
2: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1: 是
2: 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2: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1: 是
2: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1: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
2: 对
1: NMN 呢来加强我们立腺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2: 对，
1: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1: 对，
2: 市面上就很少，
1: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2: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1: 是，
2: 他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1: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2: 而且用喝的，
1: 用喝的啊，
2: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1: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2: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最主要是因为
1: 你要做浓度高嘛，
2: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速度不会快了。说实在
1: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2: 像这个一瓶，像这个一瓶50cc 嘛，
1: 是
2: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1: 哦，也是啦，
2: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1: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2: 对啊，
1: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你要拖很多，
2: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1: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2: 对、
1: 啊，我们把胶囊当饭吃了，
2: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哦、
1: 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50ml 嘛，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50岁啊，大概一天
2: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嗯、一天一瓶就够，绝对够，
1: 一天一瓶，
2: 哎，绝对够。
1: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2: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嗯、那刚开始一天2瓶、嗯，
1: 我、哦、刚开始一天2瓶，
2: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1: 是，
2: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1: 对，
2: 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1: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2: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哎，那像这样子，哎，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2: 像这个一盒是12瓶嘛？
1: 12瓶一盒，一瓶50ml，然后呢，一盒12瓶。
2: 那、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1: 是，
2: 一盒12瓶啊，
1: 是，
2: 说实在，像你啊，
1: 嗯，
2: 3天一定有感，
1: 3天，
2: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3天一定有感，
1: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2: 3天一定有感，
1: 3天一定有感。
2: 啊、有的比较严重的，
1: 对，
2: 一周会有感。
1: 哦，
2: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1: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2: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1: 弹性你要继续、哦、比较足够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哦，卡轻伤了，会让你卡轻伤卡伤了，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
2: 啊。
1: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2: 哎、有有。
1: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2: 这个、
1: 啊、
2: 这个其实药局有实入装的啦，
1: 是
2: 啊、那它的价格实入装的是1800，
1: 实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
2: 欸，
1: 啊，你这个是12瓶，
2: 对，
1: 12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2: 诶，我这个我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1: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10瓶嘛，
2: 对，
1: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12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2: 什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1: 一样是1800，
2: 对啊对啊。
1: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2: 哎，要不然这样子啊、
1: 嗯、
2: 我给一个优惠价，
1: 嗯，
2: 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12瓶的哦，这个、不是10瓶的哦，
1: 对，
2: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1: 是，
2: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1: 是，
2: 啊，那就两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1: 两盒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2: 对，
1: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2: 十二入的，
1: 哎，外面都卖10瓶一10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2: 对，
1: 所以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哦，
2: 对，
1: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3600，
2: 哎。
1: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2: 对，
1: 嗯，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3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10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1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2: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
1: 嗯，
2: 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哦，
1: 对、
2: 啊，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1: 对，
2: 好、哦，那这两盒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1: 对，
2: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
1: 那但是
2: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1: 是
2: 其他两盒就退还给我，
1: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送了，
2: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1: 哎，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3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对不对？
2: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觉，因为它浓度很高，
1: 嗯，
2: 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1: 对啊，
2: 那、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体感啦、
1: 是
2: 没有那么快。
1: 对，
2: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1: 那就这样哦，
2: 啊、
1: 那就这样哦。
2: 那、啊、所以我就说，哎、啊，我
1: 开放一盒给我们体验，
2: 对，我开放30位，
1: 是
2: 啊，前面的30位
1: 是，
2: 我开放一盒体验。
1: 那
2: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的真的没有感觉，
1: 嗯、
2: 其他两个就退回来。
1: 真的哦，哎，赶快哦，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2: 对，
1: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两盒2500，
2: 对，
1: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啊，要不要来给他评评看？啊、我觉得哈、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啊，好，不是你先付钱，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两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惠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铁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 2707-8799。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喽！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4: 哎、欸，那个，我只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我知道，我知道。
4: 每个来都给他开放10。
0: 现在是10组，
4: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我知道啊，
4: 我是很有把握、
0: 欸。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哦，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4: 其实哈、哦，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4: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4: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4: 但是你说。啊，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4: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4: 哦，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嗯。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4: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4: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4: 就老化、哎，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4: 就是、
0: 哦、对，
4: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4: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4: 你也不会怎样啊，你也不要、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4: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4: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4: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4: 哎，为什么就偏偏走上你？
0: 欸、我如果真的齁，我如果说不去理他，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4: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方法。
4: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他的关键点，原来是要 把韧带给顾好，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4: 对，
0: 好，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4: 那甚至这个哈，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喝了这个东西之后，
0: 是，
4: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吗？
0: 对，
4: 然后后来就，
0: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4: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4: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打很贵呢。
4: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
0: 你一直打、啊
4: 嗯，对啊，
0: 而且那打的是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的，
4: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4: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4: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4: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会感受到活动力啦。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得这么好，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4: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哈，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今天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哈，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4: 30位而已。
0: 等一下，
4: 30位，你不要
0: 现在，
4: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4: 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5: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委任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0: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2: 听讲这个就赞诶，要试看卖无？
3: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4: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5: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6: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5: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6: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7: 再加送四包，
6: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5: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哎妈，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4: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3: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4: 哦，其他的料理哦。
3: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4: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3: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5: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0: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随时随地随地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FM， 台北健康。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民以食为天，吃饭皇帝大，而且我们华人呢主要是以这个米饭为主食哦，所以呢米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粒粒皆辛苦，也是粒粒皆珍贵。很多人呢也都一定要吃到饭才觉得说有吃到东西有吃饱，不过呢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抬头哦，也有人呢尽量少吃淀粉，甚至于不吃淀粉，但是呢医师说这样子好像不是太健康的方法。其实重点呢就是淀粉的分量呢每餐还是要有一份哦，但是如果你选择优质的淀粉呢，对自己的健康身材绝对是大力多。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健康乐活协会的顾问佩珍。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米农的厂商代表阿良。
4: 大家好。
2: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哦，包括一些名人啊成功人士啊都非常的重视养生，而且呢有养生概念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现在黑米怎么会这么流行啊，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黑米是什么？
3: 好，因为其实白米跟黑米它们都是米，那只是说现在的白米因为它太过于精致，那它的淀粉含量很高、嗯、那我们的黑米本身来讲的话，它是原生种，它的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它里面包含含了花青素、嗯、然后含了我们的高纤，然后低糖、嗯、还有一些氨基酸、膳食纤维跟微量元素维他命。
2: 所以说像它这个花青素好像是那个比蓝莓还要多，是不是？因为像现在人常滑手机嘛，
3: 对
2: 对啊，眼睛好像很需要这个花青素、嗯、
3: 是是是，花青素哈，其实像现在人因为眼睛使用过度，那我们都知道花青素它可以去舒缓眼睛的疲劳，嗯，所以如果长期有在补充的话哈，除了对于我们眼睛，还有就是说在于我们一些女孩子的一个美白，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2: 所以像是它的膳食纤维好像也是优于白米有25倍这么多，是不是有很多妹妹就是因此来选择这个黑米来塑身啊之类的？
3: 对，没错。其实像现在有很多哈、哦，在中西医诊所哈、哦，其实医生都会叫人家少吃饭。嗯，那最主要是说，因为饭的淀粉太高，
2: 对对对，
3: 它糖分太高，容易吸收，所以它就比较容易造成肥胖。嗯，那在我们黑米它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很高纤维的东西，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然后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嗯，那它再来的话，针对我们这些爱美的女士，尤其是宿便的问题，
2: 它的热量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高？
3: 对，它热量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像譬如说糖分过高的人也非常适合使用。
2: 好，哎，那像是我想一般人呢也会有一个这个那个问题，就是说呢黑米还有我们看到那个黑糯米还有紫米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3: 哦，这个真的是差的非常非常多哈、嗯、像一般来讲的话哈，黑米其实它是跟大米一样，就是跟我们白米是一样，只是说因为黑米的一个种植的关系好，还有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比较高。那我们市面上看到的黑糯米它的一个糯性比较重，那所谓的糯性就是那种凉性哎看凉，所以像那
2: 种好像有一些人也不太适合，
3: 对对对，像一些老人家或者是比较容易胀气、嗯、或者是说肠道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去使用、嗯、好，所以它本身来讲的话黑米跟糯米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嗯、
2: 是，
3: 对，
2: 所以这个黑米呢它是这个营养价值还有药用价值都非常高的米，在过去宫廷养生就是一个珍品哦，而且有贡米之称，也就是人家进贡的时候一定要进贡这个黑米、啊、
4: 对，没有错。而且那个黑米的产量非常的少、嗯、
2: 对对对，
4: 其实我们大概我们整个台湾对不对，我们讲米来讲好了，以100%的产量的米哦，总量，嗯，其实黑米只有占7%
2: 啊，那么少哦。
4: 对，因为也特性的讲，就拍紧，市面上会有很多一些像欧米，嗯哼哼，对不对？嗯，它的纯种、它的品种没有那么原生种哦，原生种它拍紧，嗯，对吧？嗯，啊，但是糖也去加，所以产量的话就这样，嗯，但是营养价值就很高。
2: 对，我们这个米农代表阿良，你今天跟我们介绍这个是来自于彰化这个农业大县卓水溪的黑米，是不是？
4: 对，没有错。
2: 那它的这个珍贵之处在哪里呢？
4: 所以刚才我有讲啊，嗯，欧米它这样一般的米
2: 总不会7%来，
4: 对，对不对？但是你种植的
2: 地点又更重要了。
4: 对，欧米它一般它被熊盖喝。就是咱近里这个浊水溪的河床两边、
2: 嗯，对对对，像是浊水溪那个西瓜不是也比较好吃？
4: 姐，你也发现哦，近底浊水溪的西瓜较甜、嗯，但是咱们其实浊水溪的就较不像人家甜。那我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咱今麦介绍这个原生种的欧米、嗯，它就是种在浊水溪的河床、嗯哼哼，所以它等于是黑米的7%里面的2%哇的量而已，
2: 很少哎、欸，
4: 所以它的 甘南贡它这里面是稀有性很珍贵，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米煮起来很好吃，
2: 是，
4: 对。那重点是为什么刚才里面在讲花青素也就管呢，是因为我们是原生种，
2: 原生种的花青素才会比较高这样子，
4: 对，其实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对不对，其实有当下我们的料子有什么料子，因为我们这没有改良过，所以糖也去加，所以你看到白白一把的
2: 上地方就会比较容易有损失，
4: 别人可以收十块，我可能收两块至三块，修行刚好给给狗抠，所以它的产量就会很稀少，对，大概就是这样。
2: 好，那我想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黑米是相当有营养的，哪一些人比较适合吃呢？
4: 一般哈，咱甘南贡就是讲，因为咱一般的白米哈，咱甘南贡淀粉较管，就你讲的升糖指数也
2: 比较快。
4: 那我们这个欧米它的淀粉很少，它主要是膳食纤维多，好，所以那你就把你的白米有没有，用黑米来去做取代，
2: 或是加在一起可以吗？
4: 对，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今晚便秘就这样，那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
2: 是，
4: 所以如果是说你有要清一些毒素的宿便，你就可以每天去吃这个我们的黑米，
2: 对，还有想要那个维持身材的好像也很适合，对不对？因为它热量比较低嘛，
4: 吃这比较好啦，因为它没热量嘛，
2: 对，
4: 它纤维质更多嘛，对啊，营养素又多，代谢人就变更紧啦，
2: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提供给大家就是彰化这个农业大县的浊水溪的黑米哦，那它是来自于这个浊水溪的优良好米，有没有什么样的认证，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
4: 有哈，第一个我们这个黑米有独家的专利的种植技术，
2: 是，
4: 那第二个这是国家行政院农委会来给辅导，
2: 对，
4: 所以我们这个是有点像产销班去做的，那第三个我们是无毒的栽培法种植，无毒的，对，好，那对外有讲到，
2: 也是原生种，
4: 对，原生种，所以该记得对外讲的植物不同，因为植物有毒性，毒性就是讲伊较黏，所以咱胃肠无好的人吃的一点点蠕动也不好，它不太适合就是老人家的，
2: 所以它是跟这个黑糯米和紫米不一样，
4: 完全是不一样的，对，
2: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非常高兴两位来到节目当中，等于说提供给大家现在呢比较优质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哦。那我们今天这个黑米是不是有优惠呢？
4: 有，其实我们一般我们只要不是河床的米啊，哈，单寡靠拢北差不多也180块左右，
2: 对
4: 啊，但是在河床它只有2%而已，所以我们一包外面的市价带落在210到220，
2: 是，
4: 对，那我们今天我们帮这些米农，温在米农，气作米农，
2: 就是大家来多了解一下，
4: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折优惠给您啊。
2: 好，
4: 你看是用那210块，那背包我靠对不对？1680。
2: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是8包，对不对？如果是这个没有在河床的，就是差不多我算一下1440左右，
4: 折叠8倍扣除。
2: 然后河床那边又更珍贵了嘛，就是大概是
4: 216/8，对，而且网络上有卖到250的都有。
2: 好，
4: 一包250。
2: 那我们今天8包要给多少？
4: 我们今天有一个优惠方案，今天的组合哈，那我们8包，那原价的是1680嘛？
2: 是，
4: 那我们就今天就下杀，比较优惠，1260。
2: 所以今天就是八包直接下杀1260，然后没有赠送吗？
4: 我已经优惠400多块了呢，
2: 才400多哎。
4: 这净利也足艰苦诶，你看我拢拍个乌碌碌，啊人拢3.8，所以利无遮好赚啦，真的啦。
2: 可是我们来节目的话，就是要给听众朋友优惠，而且你们是在推广这个黑米吗？
4: 对，
2: 是不是应该也要送一下？
4: 那这样好了啦，不然我就牺牲，我再多送2包这样子，好不好？
2: 好，所以今天是8包，原价是1680，然后直接下杀到1260，再送2包。
4: 对，
2: 是不是
4: 我送2包，就这样。
2: 可是我们一般人家里的人也很多啊，又有妈妈，又有婆婆，然后又有外婆，又有奶奶啊，这样才送2包，哪够分？我自己也要吃啊，对不对？每天都要吃饭嘛，
5: 每
2: 天从今天开始以后都要。
4: 协会那边能不能够帮忙？
2: 对，我现在正在看佩珍啊，台湾的好媳妇啦哈。
4: 因为他们协会在推广的量也很大嘛。
5: 你顶级的搞挖矿，我按的网告懂啊。确实就是说，这个黑米真的它产量很稀少
2: 啊。
5: 确实讲实在，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因为这一种东西它比较会有虫害，所以真的在栽种上确实它的
2: 是很珍贵，
5: 对，它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2: 就是这么珍贵又这么好的东西才要推广啊！
4: 真的，我觉得协会这边如果可以的话，因为协会
2: 不然协会再送2包，好不好？
4: 就能够再打给一个到家呢。
2: 对啊，
4: 对对，
2: 好不好？
5: 好，为了让我们的黑米推广的更好、更大力，那好，今天协会就是再加送2包。
2: 好耶，这2包就协会吸收。今天
4: 被丢，今天谈丢，真的。
2: 就只有今天呢，大家
4: 从来没有卖过这么
2: 这一档，刚好听到的话呢，等一下打电话进来的就有今天的原组合是8包，然后这个阿良送2包，协会再送2包，一样是1260。哇， 真的是熬得好累哦。今天呢有听到的赶快打电话进来，真的是史上最优惠最杀的组合咯，八包再送你四包，总包数是12包，1260-0800-600-929，0800-600-929。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台湾好媳妇佩珍，
5: 感谢各位听众，
2: 他是同名而已啦齁，还有我们的这个阿良，谢谢
4: 谢谢，
2: 广播打电话咯，0800-600-929。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是我们传统主食之一，一碗米饭呢，除了饱足感，也可以供给全身呢所需的营养还有能量。而且现在人呢很流行吃好米哦，像是这个黑米呢，历史悠久，是中国古老而名贵的水稻品种，素有贡米、药米、长寿米的一个美誉，有诸多保健功能哦，是珍贵的稻米。黑米中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呢铁、锌等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非常高，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25倍，所以是维持身材的最好选择。而且呢，里面含有比蓝莓还多的花青素，对于现在呢40老花、50白内障的这个眼睛疾病年轻化的趋势来讲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今天提供的是来自于浊水溪的珍珠黑米，原价8包是1680，今天下杀1260之外，还赠送你4包，一共是12包1260，赶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3: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不，
2: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粽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3: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不，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4: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5: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哦，菲比，这周的专案简报好卡哦，我快疯了啦。
3: 哦，爱丽丝，工作要顾，身体也要顾啊。嗯，诶，对了，上周发给你的妇癌免费筛检预约连结你点了没啊？
2: 啊，那个啊，每天忙到快要翻跳，我哪有时间啦。
3: 哎，你呀，也应该要学会照顾自己的身体啦，再忙也要去啊。
2: 嗯，
3: 政府补助的乳房 X 光摄影和子宫颈抹片检查花不到你半个小时。
2: 嗯，
3: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才是投资自己
2: 啊。也是啦，哎呦，没有健康赚再多都是医药费。
3: 别忘了哦，30岁以上的妇女要定期进行子宫颈抹片检查，45岁以上女性每2年做一次乳房 X 光摄影，有时间要快点去预约哦。
4: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哈。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欢迎庄雅玲医师。
5: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妇产科庄雅玲医师。
4: 是，其实，在癌症的防治当中呢，其中有一个重点哦，叫做早期发现这件事情。如果可以早期被诊断出来呢，就可以增加治疗的效果哦。那节目的一开始呢，就要先请问一下庄医师了哈，在妇产科的领域当中，有哪一些癌症这个是可以提早做筛检出来的呢？
5: 好，其实以女性来讲，就是最常见的癌症其实是乳癌，
4: 没错。
5: 所以目前我们就会定期的建议要做乳癌的筛检，比如说做乳房摄影或者是乳房超音波。
4: 嗯，
5: 那另外一个以前最常见但是透过筛检发生率在往下降的一个癌症，就是子宫颈癌，
4: 没错。
5: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推广子宫颈抹片检查，之前有一个口号就是说6分钟
4: 护一生，
5: 主要是你透过这个子宫颈抹片，我们可以早期发现子宫颈癌。那子宫颈癌如果在零期的时候发现，它的治愈率几乎是100%。
4: 嗯，
5: 但是如果是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那治愈率就会下降很多。
4: 是，
5: 所以我们都会鼓励大家要定期的做抹片检查。
4: 是，
5: 那国健局在这方面也都有计划，就是30岁以上的女性每年有一次免费的抹片检查。
4: 嗯，
5: 那去年开始更扩大到25到30岁也有一次免费的抹片筛检。
4: 是，所以呢真的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女性的听众朋友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哦。那刚刚讲到了一个癌症的防治，其中一个重点叫做早期发现哦。来跟大家聊一下乳癌。乳癌可以算是女性的好发率最高的一个癌症哦。请庄医师来跟大家聊一下乳房摄影跟超音波检查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有时候那个健康检查它有超音波检查，但是它不一定有乳房摄影，这两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5: 基本上乳房摄影它就是很快啦，就是它照一个 X 光的时间可能5分钟，就结束了。那它主要就是看一些乳房的钙化点的分布，来判断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那但是乳房摄影对于东方女性有些乳房比较致密的，它会有一些盲点，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必须要加做乳房超音波来。它做一次可能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可能15分钟甚至到半个小时。对对，所以它比较没有办法当做一个筛检的工具。但是如果说有家族病史的，还是会建议定期的要做这方面的检查。
4: 是，等于是两个部分呢是相辅相成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的疑虑呢，最好是两个都做一下哦，尤其是女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庄雅玲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庄医师，
5: 谢谢大家。
4: 是，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哦，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1: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6: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0: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连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6: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0: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7: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2: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7: 哦，其他的料理哦。
2: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7: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2: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8: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9: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0: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是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秋红谷，漆器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2: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1: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2: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3: 再加送4包，
2: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1: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0: 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董成七。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中午12点了，午餐要吃饱一点才有力气继续拼哦。我是卢广仲，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案件编号 TR008741，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

0: Hello，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是陈伟民。现在呢，马上在城市广播网呢，提供给你这一节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我的王室死对头，你看了没？哇，这一出呢，穿越的韩剧现在真的是叫好又叫座，话题不断啊。演员虽然知名度不是很高，但是呢，因为剧情，所以让这几位演员呢，哇，真的是又一戏爆红。好，我们今天呢，请到了联合报呢韩剧达人丁若兰毛毛，跟大家来针对几出哦，这个古川金或金川谷的这一些呢韩剧做一般的综和报道。毛毛你好。
1: 文明哥好，大家好。
0: 好，我的王室死对头，哎，真的是剧情很吸引人呢。我觉得编剧好厉害哦，
1: 我很厉害。
0: 对，因为真的是细胞人呢，真的
1: 超惊艳。
0: 对，因为那个林志妍继《黑暗荣耀》之后，哇，他这个新角色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哎。
1: 对啊，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喜剧，我觉得超好看。而且刚开始其实我没有先看到他的预告，所以我不知道会上这出戏。等到 Netflix 一上来之后啊，因为他是首播，我就上去看，只要一看只看两集，我天哪，我就心想说完蛋了，我还要再忍一个礼拜才能再看

0: 下面
1: 的
0: 集数，但是真的很好看，我心里面会一直在想他下一次播出的时候会播什么样的内容。
1: 而且他们剧情好紧凑，
0: 不仅剧情，我觉得这部剧哦，这编剧不仅写得好，
1: 嗯，
0: 每个主角也都演得好。不过这一部呢，我也许他是刻意的，或者是他的预算有限。整部剧里面呢，其实最出色的就是林志妍本人，
1: 对，比较有知名度。
0: 对，其他像男主角啊，其实男主角大家看着他也知道他是什么面孔，但是他从来没有当过男一，
1: 对，
0: 所以我认为他会因为这部剧，就像那个暴君的厨师李彩明一样，
1: 对，
0: 他会一炮而红。
1: 而且呢，我觉得他演技也相当的不错，啊、演那个呢大总也真的是很有那样的一个权威，
0: 对啊，就一下冷漠，其实内心是蛮可爱的，
1: 对对对对，很讨喜哦、嗯、啊！最主要是呢，这个林志妍从朝鲜的王妃，因为宫斗遭到诬陷呢，被试毒，没想到穿越到300年后的现代首尔嘛，
0: 对对对
1: 对, 对，就一连串的展开，这真的是充满有趣。而且我觉得里面也是有一些勾心斗角的这个部分，
0: 很多啊，因为古代一定就是宫斗嘛、嗯、
1: 对，
0: 然后到了现代他就看到被现代很多的技术，比如说他看到我们的车子他吓一跳，他说那是会
1: 铁轿子，
0: 移动的铁轿子，
1: 对啊对啊对啊。那另外呢，在那个300年前的这个 朝鲜年代，诶，竟然有3个人一样是到了这300年后的
0: 首尔。是啊是啊，其实这真的很好看。从这部剧我们就想要来谈谈，就是最近我们整理一些穿越剧、
1: 嗯、
0: 好，给大家就是参考参考。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我们整理出来的这几部穿越剧其实都还蛮值得追一下的。
1: 对，再回顾一下，因为呢暴君的厨师也是相当的典型。
0: 对对对，
1: 嗯
0: 嗯，我是觉得说穿越剧之所以百看不厌，其实我们穿越剧也谈过好几次，每一次都拿不同的题材来讲。那我觉得它好看的原因就是它把很多人做不到的，就是如果有人问你人生如果重来一次、
1: 嗯、
0: 会怎么样，
1: 对，
0: 好，所以呢，就从这个点出发，就拍了各式各样的穿越，有爱情的，有复仇的，有宫斗的，甚至医疗剧。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其实这谈不完，但我们就大致整理了几部，就来谈一谈。
1: 好，
0: 那除了这个《我的王室死对头》，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之外啊，今年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剧，大家一定都知道，就是《暴君的厨师》。
1: 论儿。
0: 好，这部穿越的方式就是从现代穿越到古代，
1: 嗯、
0: 还又加上了美食。
1: 是。
0: 哦，那加上美食，就是大家一定接受度很高嘛。
1: 嗯。
0: 所以它就是现代米其林主厨润儿就意外穿越到朝鲜时代，然后就遇到的这个历史古书上面描述脾气暴躁又味觉刁钻的李现。但是其实润儿他穿越到古代之后才发现，其实这个李现啊没有像古书写的这么坏，
1: 嗯，
0: 他内心也是一个善良的君主。所以呢，但是我觉得哈、哦、还有很多剧哦好看的原因就是男女主角都是一刚开始互看讨厌，
1: 对，
0: 到后来就变成互相爱的死去活来，
1: 火花四射。
0: 对，我觉得等一下我们讲的几部剧也都是有类似的桥段，其实一般来说都不会难看到哪里去。
1: 好，对，
0: 所以这也是一种穿越剧表现的形式。
1: 那你看李彩敏呢，就你刚刚有提到了嘛，他一炮而红、嗯、他因为这一出戏得到那个今年啊白奖艺术大赏。
0: 是，今年白想艺术大奖、啊、他剧组没有帮他报
1: 男主角，
0: 男主角剧组很聪明嘛，
1: 对，
0: 因为新人奖只能报一次，
1: 是，
0: 所以他一定会帮他报新人奖，而且他也拿到了新人奖，
1: 然后状况首归，
0: 对对对，所以之后那就看他还有没有机会去报名男主角的奖项。
1: 是啊，
0: 嗯，
1: 好，那暴君的厨师之外呢，
0: 好，我们再来讲一部也是古代的穿越剧，这部大家一定也都非常耳熟能详，
1: 超经典，我已经看两遍了。
0: 好，你刷两次。就是哲人皇后。
1: 哇，
0: 那这一部的穿越呢，它是从古代穿越到现代，然后还有现代穿越到古代，同时还要加上灵魂交换、
1: 嗯、是，
0: 这灵魂交换还是男女对调，
1: 对啊，
0: 好有趣哦、嗯、所以当时也是红得不得了啊。我觉得重点就是这个灵魂交换这种内容哦，你要诠释就是你的身体里面是个男的，
1: 对，
0: 但是那个王后又是个女生，
1: 女，
0: 你要该怎么去诠释她？所以申惠善这个角色就非常非常的讨喜了。
1: 是啊，
0: 你知道，而且她也是到了古代之后跟那个君王啊也是互看讨厌，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合、嗯、 到最后相知相惜，还互相帮了起来。
1: 我觉得这一出跟前两出《我的王室》《死对头》跟《抱歉的厨师》唯一不一样，就是刚刚你有提到了
0: 灵魂交换。
1: 对，他是灵魂交换，就是男主厨变成是一个
0: 变成中殿娘娘。
1: 对对对，那前面的两出呢，他们这就是原始的角色。
0: 对对对，
1: 对穿越。
0: 所以申惠善在剧中，他就是一个女儿身，男人魂。
1: 我觉得这三出啊，可以说是韩剧哦，这个古川金或金川古这个天花板的这个代表作了哈、那今天呢我们先聊到这儿，因为刚毛毛提到说事实上聊不完、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谈这个经典的穿越剧。
0: 好，我们下次再来谈其他的剧，拜拜
1: 拜拜。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佑嘉。

0: 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哈哈哈哈，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

0: Thank you.
1: 我是黄韵玲，接下来这首歌很多人都在听，你听过了吗？
2: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仿佛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全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70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委任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职人一辈子的守护，
0: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这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5: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走，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6: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FM90.1。

0: 我是谢伟玲，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拨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

0: 城市广播网，北部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1: 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齁。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齁。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齁，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2: 这应该是说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1: 对，
2: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1: 对，
2: 但我不知道齁，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1: 对，同仁堂。
2: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1: 对，因为他是
2: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1: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2: 对。
1: 对对，
2: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1: 嘿、hey,
2: 第十四代齁。
1: 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呢。
2: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1: 大宅门屋呢。
2: 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1: 哦。
2: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1: 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推一下齁。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2: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齁。
1: 是。
2: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齁，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就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啦。
1: 是。
2: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1: 是。
2: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的时候呢，这个岳家齁，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1: 怪癖。
2: 就是性格齁，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叫很屌。
1: 啊，
2: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齁。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1: 是。
2: 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1: 是。
2: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齁。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这个闽南话叫恰卡。
1: 恰卡。
2: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1: 是。
2: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民俗疗法。那就听说他医术高明，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就把他叫去宫内，
1: 医治皇后
2: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1: 好太后，
2: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齁。
1: 对。
2: 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1: 庸医
2: 御医团队嘛齁。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齁，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1: 我不喜欢束缚。
2: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1: 对。
2: 那他很坚决。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1: 对。
2: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在东门口。
1: 是。
2: 就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1: 是。
2: 在宫外。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 那拿一个那个类似包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2: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是京城东门口。”
1: 嘿，
2: 啊，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1: 嘿，
2: 哦，叫同仁堂的匾额。
1: 哦，
2: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
1: 哇，看来这一段这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哇，这个大宅门齁，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齁。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粤式同仁堂的第一代齁，原来呢它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2: 齁。对对 对, 对, 对。
1: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齁，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2: 对
1: 对不对？
2: 好，
1: 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2: 嗯，延续至今没有，后来齁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1: 对。
2: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齁，他们的后代子孙啊，
1: 嗯，
2: 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1: 嘿。
2: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1: 对。
2: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啦。
1: 嘿、hey.
2: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齁、
1: 哦 hey.
2: 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1: 是。
2: 那我朋友就说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齁、
1: 哦、
2: 去找他们聊。
1: 嗯。
2: 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齁、哦。
1: 嗯。
2: 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齁、哦、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
1: 啊、oh.。
2: 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齁、哦、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
1: 嗯。
2: 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齁、哦、就跟他聊齁、哦。
1: 嗯。
2: 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
1: 嗯、
2: 哦、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一百多年还没有被灭掉。
1: 嗯。
2: 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1: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1: 对。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1: 嗯。
2: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嗯、啊那个时代齁、啊。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
1: 嗯、
2: 这个撤来台湾嘛齁。
1: 对。
2: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啊、南京同仁堂啦、啊、天津同仁堂啊。
1: 嗯。
2: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
1: 嗯。
2: 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
1: 嗯。
2: 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
1: 哦。
2: 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
1: 哦。
2: 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
1: 嗯。
2: 啊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样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1: 是。
2: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齁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车传人其实在台湾。
1: 嗯。
2: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齁。所以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1: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齁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2: 嗯。
1: 对
2: 对
1: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啊、应该哪里供啦齁
2: 对
1: 不对齁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2: 对
1: 对。
2: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九十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1: 还没挂掉。
2: 还活着。
1: 还活着。
2: 还活着在台湾。
1: 在台湾。
2: 而且住在台北。
1: 哦。
2: 住在台北。
1: 嗯。
2: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啦。
1: 嗯。
2: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1: 对。
2: 互告就是说他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
1: 嘿。
2: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1: 对，
2: 真的就是他家，
1: 嗯，
2: 就是岳氏同仁堂，
1: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2: 就讲一个，就是说 传承要有东西嘛。
1: 对。
2: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1: 对。
2: 那一直传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了。
1: 对啊。
2: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1: 嗯。
2: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
1: 嗯。
2: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1: 嗯。
2: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1: 嗯。
2: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1: 嗯。
2: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册，
1: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哦，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钞座，好、哦，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2: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
1: 嘿，
2: 叫乌鸡白凤丸。
1: 对，
2: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1: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2: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1: 对，
2: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1: 嘿，
2: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1: 阿东胶，
2: 哎，那个
1: 东阿胶，
2: 东阿胶哈，
1: 嗯。
2: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那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1: 嗯，
2: 他要改变，
1: 又改变，求新求变，
2: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1: 好，其实哦，你看哦，三百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哦，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哦、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粤式同仁堂齁，那个手抄本呢齁，在我们的台湾齁，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啊齁。那当然也有分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齁。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2: 哦，非常大，非常大。
1: 对，真的是非常大。
2: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1: 也是博物馆
2: 啊。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1: 是。
2: 另外在河南郑州
1: 对
2: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1: 旗舰店、
2: 很大，蛮大。
1: 对，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安宫牛黄丸。
2: 那个安宫牛黄丸齁，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四万，一颗折合台币是4万块。
1: 对。
2: 四万块。
1: 真的。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2: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1: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2: 对，
1: 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齁，转到现在的东西，咱现在是不是讲的求新求变的。
2: 对，
1: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2: 对
1: 齁，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2: 300年有。
1: 有齁，然后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3000嘛。
2: 对。
1: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龟鹿二仙胶其实呢齁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2: 应该说齁，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啦。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啦。
1: 对对。
2: 那龟板跟鹿胶齁，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齁。龟板要拜龟板。
1: 拜龟板。
2: 拜什么叫拜龟板齁，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1: 对
2: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1: 对
2: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啊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1: 是
2: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1: 嗯，
2: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1: 对，
2: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1: 对，
2: 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1: 是，
2: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1: 鹿角
2: 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7749天，
1: 是，
2: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7749天，
1: 是
2: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1: 熬到变胶体。
2: 它整个过程是这样。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
1: 是。
2: 并在一起。
1: 对。
2: 那要文火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文火炖60天。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但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啦。现代科技而言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改为机械化。
1: 对。
2: 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1: 是。
2: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1: 对。
2: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1: 对。
2: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1: 是，
2: 对，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

0: 程序，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就是说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1: 对啊，
0: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1: 对，
0: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14代聊过齁，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1: 对，
0: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1: 是
0: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1: 对，
0: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1: 对，
0: 那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1: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0: 枸杞
1: 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0: 对，
1: 但是后面它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0: 就比如说以前
1: 需要的东西，
0: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1: 对，
0: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1: 对，
0: 那这个
1: 红参太燥，
0: 就燥会燥。
1: 嘿，对，
0: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哦，
0: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1: 哎，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0: 对，
1: 还荤功嘛，
0: 对，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嗯，
0: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啦。
1: 是，
0: 那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1: 是
0: 对于骨骼结构，它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1: 对，
0: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1: 是
0: 啊，那它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1: 对。
0: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1: 嘿。
0: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1: 对对对。
0: 那你钢筋啊齁，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1: 对。
0: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1: 嗯。
0: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1: 嗯。
0: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1: 对。
0: 才会坚硬嘛。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0: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1: 是。
0: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1: 对，
0: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1: 韧带，
0: 所以韧带骨架。
1: 嘿，
0: 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1: 对，
0: 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
1: 对对对，
0: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1: 当然动不了啊。
0: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1: 对
0: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1: 对，
0: 大概是这方面。
1: 是，
0: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1: 它是没有照顾到的，
0: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1: 对
0: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1: 嗯，
0: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1: 对，
0: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1: 而且缺一不可，
0: 而缺一不可，然后只要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1: 好，那我们黄顾问讲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没去家，难做少年家。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贝贝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6: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7: 对，
6: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7: 那个一般现在哈、哦、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6: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7: 对，要泡水。
6: 对，
7: 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那怎么做？你知道吗？
6: 对，
7: 那就是龟板哈、
6: 哦。
7: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6: 对。
7: 怎么洗你知道吗？
6: 嗯。
7: 他用盐酸下去洗。
6: 哎呦。
7: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6: 哎呦。
7: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
6: 嘿。
7: 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啦。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6: 我跟你讲、我妈呢齁，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就有讲过嘛齁、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呢，等下等下供电视够等下拔嘛齁，想说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疼嘛齁。她呢就买了10,000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7: 一斤啦，差不多了，
6: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7: 12,000到18,000不等啊，
6: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7: 啊，差不多，
6: 对，
7: 差不多，
6: 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7: 啊，对，
6: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五。加那个龟鹿齁，阿林林看嘛、我还跟我林几嘴，我不敢林。五高臭臭味啦。
7: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6: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7: 有腥味，对。
6: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月氏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7: 没有没有。
6: 对啊。
7: 对。
6: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7: 跟材料有关系。
6: 跟材料有关系。
7: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
6: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还是真的不一样呢？
7: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6: 对，
7: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6: 嘿，
7: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6: 对。
7: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
6: 嘿。
7: 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6: 对，
7: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6: 对。
7: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6: 嗯。
7: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6: 对。
7: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齁。
6: 嗯。
7: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齁。
6: 嗯
7: 啊，或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6: 对，
7: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6: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7: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6: 对，
7: 那 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6: 是。
7: 我告诉你，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6: 是，
7: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6: 哎，好像是呢。
7: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6: 为什么？
7: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6: 对。
7: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哈，这个招筋嘛，哈，
6: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7: 对，
6: 才会有转弯，
7: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6: 对，
7: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所谓腰带来辅助嘛，
6: 对，
7: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6: 对，
7: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哦，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6: 对，
7: 那你想想看哈、哦，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哦。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再就是关节退化。
6: 对，
7: 其实那个太慢了。我要教大家一个常识哈、哦，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哦，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6: 对。
7: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那个菜瓜布。
6: 对。
7: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6: 对。
7: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哦。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6: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龟宝，去磨掉你的软骨。
7: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6: 要全面性都照顾到，
7: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嗯哼，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6: 是，
7: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处会觉得变紧，
6: 是，
7: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哦，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6: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7: 对，
6: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7: 非常棒，
6: 非常棒，
7: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6: 对，
7: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
6: 肌肉的，
7: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6: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7: 没有
6: 什么很迷。
7: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6: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7: 它西洋参，
6: 对对，
7: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6: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哈，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个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7: 对，
6: 嘿，嘴巴旁边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7: 对。
6: 对齁、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7: 对。
6: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7: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齁。
6: 对。
7: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6: 半斤多，
7: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
6: ，
7: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
6: 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哎，蛮大包的啦。
7: 我
6: 都是这样啦哈，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7: 对，
6: 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哈，取它那个胶质，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7: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6: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7: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6: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生长因子。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来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哈，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哈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齁，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7: 30 包
6: 三十包，
7: 它一包是20墨了哈。
6: 对，
7: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路哈，它是零售价是8800，
6: 8800，而且是特价下来的，本来是1280，
7: 本来是12800，
6: 对，特价下来是8800。
7: 对对。
6: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7: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
6: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7: 它牌子很大啦，对，国际性的。
6: 对，国际性的。
7: 因为我跟他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啦。
6: 是。
7: 价格当然有的谈啦。
6: 对。
7: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齁。
6: 嘿。
7: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6: 折3000。
7: 今天就优待5800啦。
6: 5800，
7: 哎，
6: 5800，那我干嘛没当呢？
7: 哎，
6: 嘿，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7: 其实我告诉你哦，
6: 嘿，
7: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的，他大概喝个2-3条，
6: 嘿，
7: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6: 有啊。就是吃得很好啊，
7: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6: 对，很夸张，
7: 哎呀，那么明显，
6: 很夸张，我真的
7: 很夸张啊！那个、爬楼梯很夸张、啊，
6: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哈、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五十几回啊嘛哈、结果呢，他爬了4层，都说没问题，OK， 没问题，
7: 不会喘，不会喘。
6: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啦、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7: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6: 广告交换，
7: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6: 对啊，让大家、
7: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啊。
6: 对，
7: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6: 对，
7: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6: 是。
7: 那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
6: 嘿，
7: 然后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6: 好，
7: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啦，
6: 嘿，
7: 那这30位哈，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6: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了，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齁，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7: 那要不然就3800吧。
6: 3800、
7: 3800。对。
6: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7: 对。
6: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 ,0800-550-123。
7: 30位体验了
6: 齁。30位前30位
7: 齁。
6: 0800-550-123。0800-550-123齁。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
7: 哈，
6: 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场。

0: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月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月氏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铁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月氏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喽。
1: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2: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不，
3: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粽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2: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不，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4: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5: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6: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8: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月氏同仁堂诶，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齁。
9: 其实齁、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齁。
0: 嘿。它是四处生意很大呢，真的。
9: 缘分啊齁、哦。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齁、哦、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9: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啊、
9: 对。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齁、嗯。其实呢齁，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归路二仙交一样价格齁，也是台币10000多、嗯。
9: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齁、哦。
0: 对对。所以呢齁、嗯、我今天呢齁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齁、嗯、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嗯、如果我带多组齁，我有没有更优惠？
9: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齁、哦。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归路二仙交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9: 哦、
0: 那月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哦、
9: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哦、这三十个名额、哦、
0: 是
9: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9: 那这三十个名额、哦、我就这个与大、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啊、哦，跟我会跟客服，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9: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一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9: 嗯，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啦。
9: 要不然你说，
0: 我说哈、嗯，我说、哦嗯，
9: 你说
0: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哦，哈、嗯，小提这次可以做主，
9: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好，那这样了哈，我来讲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哈，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嗯嗯、我们两组，好、嗯，两组我们就拿6800，
9: 嗯、
0: 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
9: 嗯，
0: 好，等于我们等于一组
9: 网路一盒是8800，
0: 对，网路一盒的价格，
9: 那这边是三盒
0: 8800，
9: 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路买一送二呢？
0: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9: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无赚几个了几个，嘿，对哈，够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奈好大概让农仔呀，下面。就
9: 对，
0: 月事同仁堂。
9: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9: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
9: 三十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月氏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了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喽，0800550123，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啦齁。所以呢齁，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齁。来，一组3800齁，月氏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齁。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9: 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老公小心！
2: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3: 好。
1: 出发喽！
4: 耶！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0: 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情动怒戴着面具，他和我一样试图忍住泪滴，雨下的太急。

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1: 大家好，我是陈森，接下来来听一下新歌吧。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0: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3: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宝岛手表公司。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要来听经典的好歌喽。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 好好吃哦。
2: 那你要多吃一点呢。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3: 妹妹啊，吃饭了。
4: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5: 今天不回来吃饭呐、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4: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到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4: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吼、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啊？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4: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吼、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8: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4: 在一起。

0: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0: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Hello，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是陈伟明。现在呢，马上在城市广播网呢，提供给你这一节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我的王室死对头，你看了没？哇，这一出呢，穿越的韩剧现在真的是叫好又叫座，话题不断啊。演员虽然知名度不是很高，但是呢，因为剧情，所以让这几位演员呢，哇，真的是又一戏爆红。好，我们今天呢，请到了联合报呢韩剧达人丁若兰毛毛，跟大家来针对几出哦，这个古川金或金川谷的这一些呢韩剧做一般的综合报道。毛毛你好。
3: 文明哥好，大家好。
2: 好，我的王室死对头，哎，真的是剧情很吸引人呢。我觉得编剧好厉害哦。
3: 我很厉害。
2: 对，因为真的是细胞人呢，真的
3: 超惊艳。
2: 对，因为那个林志妍继《黑暗荣耀》之后，哇，他这个新角色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哎。
3: 对啊，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喜剧，我觉得超好看。而且刚开始其实我没有先看到他的预告，
2: 嗯，
3: 所以我不知道会上这出戏。等到 Netflix 一上来之后啊，因为他是首播，我就上去看，叫一看只看两集，我天哪，我就心想说完蛋了，我还要再忍一个礼拜才能再看下面的集数。但是真的很好看，我心里面会一直在想他下一次播出的时候会播什么样的内容。
2: 而且他们剧情好紧凑，
3: 不仅剧情，我觉得这部剧哦，这编剧不仅写得好，
2: 嗯，
3: 每个主角也都演得好。不过这一部呢，我也许他是刻意的，或者是他的预算有限。整部剧里面呢，其实最出色的就是林志妍本人，
2: 对，比较有知名度。
3: 对，其他像男主角啊，其实男主角大家看着他也知道他是什么面孔，但是他从来没有当过男一，
2: 对，
3: 所以我认为他会因为这部剧，就像那个暴君的厨师李彩明一样，
2: 对，
3: 他会一炮而红。
2: 而且呢，我觉得他演技也相当的不错，啊，演那个呢霸总也真的是很有那样的一个权威。
3: 对啊，就一下冷漠，其实内心是蛮可爱的。
2: 对对对 对， 对，很讨喜哦，嗯，啊！最主要是呢，这个林志妍从朝鲜的王妃，因为宫斗遭到诬陷呢，被试毒，没想到穿越到300年后的现代首尔嘛。
3: 对对
2: 对 对， 对，就一连串的展开，这真的是充满有趣。而且我觉得里面也是有一些勾心斗角的这个部分，
3: 很多啊，因为古代一定就是宫斗嘛，嗯，
2: 对，
3: 然后到了现代他就看到被现代很多的技术，比如说他看到我们的车子他吓一跳，他说那是会
2: 铁轿子，
3: 移动的铁轿子。
2: 对啊对啊对啊。那另外呢，在那个300年前的这个朝鲜年代，哎，竟然有3个人一样是到了这300年后的
3: 首尔。是啊是啊，其实这真的很好看。从这部剧我们就想要来谈谈，就是最近我们整理一些穿越剧，
2: 嗯，
3: 给大家就是参考参考。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我们整理出来的这几部穿越剧其实都还蛮值得追一下的。
2: 对，再回顾一下，因为呢暴君的厨师也是相当的典型。
3: 对对对，
2: 嗯
3: 嗯，我是觉得说穿越剧之所以百看不厌，其实我们穿越剧也谈过好几次，
2: 啊，
3: 每一次都拿不同的题材来讲。那我觉得它好看的原因就是它把很多人做不到的，就是如果有人问你人生如果重来一次，
2: 嗯，
3: 会怎么样。
2: 对，
3: 好，所以呢就从这个点出发，就拍了各式各样的穿越，有爱情的，有复仇的，有宫斗的，甚至医疗剧。
2: 嗯，
3: 那我们今天其实这谈不完，但我们就大致整理了几部就来谈一谈。
2: 好，
3: 那除了这个我的王室死对头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之外啊，今年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剧大家一定都知道，就是暴君的厨师
2: 论儿。
3: 好，这部穿越的方式就是从现代穿越到古代，
2: 嗯，
3: 还又加上了美食。
2: 是
3: 哦，那加上美食就是大家一定接受度很高嘛，
2: 嗯，
3: 所以他就是现代米其林主厨润儿就意外穿越到朝鲜时代，然后就遇到的这个历史古书上面描述脾气暴躁又味觉刁钻的李现。但是其实 润娥她穿越到古代之后才发现，其实这个李宪啊没有像古书写的这么坏，他内心也是一个善良的君主。所以呢，但是我觉得哈，还有很多剧哦，好看的原因就是男女主角都是一刚开始互看讨厌，
2: 对，
3: 到后来就变成互相爱的死去活来，
2: 火花四射。
3: 对，我觉得等一下我们讲的几部剧也都是有类似的桥段，其实一般来说都不会难看到哪里去。
2: 好，
3: 所以这也是一种穿越剧表现的形式。
2: 那你看李彩敏呢，就你刚刚有提到了嘛，他一炮而红，他因为这一出戏得到那个今年啊白奖艺术大赏。
3: 是，今年白想一出道，他剧组没有帮他报
2: 男主角，
3: 男主角剧组很聪明嘛，因为新人奖只能报一次，
2: 是，
3: 所以他一定会帮他报新人奖，而且他也拿到了新人奖，
2: 然后状况守规，
3: 对对对，所以之后那就看他还有没有机会去报名男主角的奖项。
2: 是啊，
3: 嗯，
2: 好，那《暴君的厨师》之外呢？
3: 好，我们再来讲一部，也是古代的穿越剧，这部大家一定也都非常耳熟能详，
2: 超经典，我已经看两遍了。
3: 好，你刷两次，就是《哲人皇后》。
2: 哇，
3: 那这一部的穿越呢？它是从古代穿越到现代，然后还有现代穿越到古代，同时还要加上灵魂交换。
2: 是，
3: 这灵魂交换还是男女对调。
2: 对啊，
3: 好有趣哦。所以当时也是红得不得了啊。我觉得重点就是这个灵魂交换这种内容哦，你要诠释就是你的身体里面是个男的，
2: 对，
3: 但是那个王后又是个女生，女，你要该怎么去诠释她？所以申惠善这个角色就非常非常的讨喜了。
2: 是啊，
3: 你知道，而且她也是到了古代之后跟那个君王啊也是互看讨厌，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合，到最后相知相惜还互相帮了起来。
2: 我觉得这一出跟前两出《我的王室》《死对头》跟《暴君的厨师》唯一不一样，就是刚刚你有提到了
3: 灵魂交换。
2: 对，它是灵魂交换，就是男主厨变成是一个
3: 变成中殿娘娘。
2: 对对对，那前面的两出呢，他们这就是原始的角色。
3: 对对对，
2: 对，穿越。
3: 所以申惠善在剧中他就是一个女儿身男人魂。
2: 我觉得这三出啊可以说是韩剧哦这个古川今或金川古这个天花板的这个代表作了哈。那今天呢我们先聊到这儿，因为刚毛毛提到说事实上聊不完，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谈这个经典的穿越剧。
3: 好，我们下次再来谈其他的剧，拜拜。
2: 拜拜。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0: 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0: 无聊的时候，
1: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0: 我想看电影，
2: 那我想看演唱会，
0: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3: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点。

0: 嗨，我们是动力火车。当你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就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丢中啊！
3: 哇，总有一你等到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听，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吕思萱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0: 回来咯。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咯。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咯。
2: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想装扮我的脸，一圈又一圈，像是一颗陀螺 life 倒过来拼，结果变成 evil。

0: 就算三个脚心在我房间狂喷，蜈蚣在哪里整个部落往肩膀撑，头顶的森林没玩火但它会自焚，吸收力这叫做奇遇力而力的功夫。
1: 兄弟太屌了。

0: 是分析手里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哟，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90.1，FM 台北健康点一。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们是
1: 四分卫，
0: 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知道创业需要资金，我知道创业需要勇气，我更知道商品除了包装更要行销。你总是会害怕资金投入深不见底。
1: 老板，我这里有最新的设备耶，你要不要再进一台？
2: 这个会不会很贵啊？
0: 你总是会想省下行销费用回馈给消费者。
2: 哎，这个月我们就来做清仓打折特卖好了。
1: 哎，都这么辛苦做了，业绩怎么还是不好呢？
3: 商品有了你用心的包装，更需要专业的行销。重塑广播网总是会为你想到一套完美的行销方式，让你不再只是卖力的做，却看不到回收，让消费者主动找上门。台北健康业务专线02-2898-6901。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着记忆中的歌曲，想要认识新的旋律，只要打开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Hello， 我是王彦威。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안녕하세
3: 요，
4: 감사합니다
5: ，Gracias， 감恩，
2: 감사。
6: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事后言不由衷的话听听就好，来收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转换一下心情吧。大家好，我是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六。

想而伟大。无论年纪大小，有梦想就勇敢的去追吧。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花甲大人转男孩的正花甲卢广仲，您收听到的就是 FM90.1 台北健康。

0: 蔡老师邀请您一起掌握六月新行情，股市创业 2.0 正式启动，把握 AI 与强势主流股的新机会。国巨大涨60%，联发科大涨50%，利敦大涨40%，英业达大涨20%，会员实战绩效亮眼，六月强势黑马准备出发，立即加赖搜寻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进场良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今晚投顾信字第012号。
1: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磁放，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My comfort gave you discomfort。 你北宋因为我太舒适，你南宋因为我太惊人，到处传送就不够外星人。
6: 耶耶

翻转广场 ，Yeah， 战六将，皇冠戴着卡 K crown， 一副机关样，唱这副唱让主持人难仿，怪不带点官腔，嗯，只会用情调 channel， 乐要慢，机关枪。

represent, represent 林江是 BGM 先发连放蝉联、yeah、Pages and pages of flow 就在穿、yeah、没费什么经营的 fan page 但我的粉丝很专、yeah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

0: 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四大指数在周四是涨跌互见的，博通的财报利空呢拖累了这个半导体股的表现，博通本身自己是下跌了 12.56%， 那么美光下跌了将近 8%， 安谋下跌则是超过了 4%、所以资金呢就转向了这个大型的科技股，由这个 Google 啊还有辉达来稳盘。那道琼指数呢是逆势的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哦。那台股呢这两天的表现呢是在高档出现了拉回，那涨多的股票呢卖压比较沉重，新的一周投资朋友可以如何来操作因应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在周五的早盘啊，哇，出现了急杀、不过呢急杀没多久之后呢，诶，随即又被拉起来咯，所以这个周 K 线是收红的。那么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那这个就是股票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大家就找到买点，主要是有一个平衡在啦。那我讲几个现象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昨天晚上的美国股市下跌可以预测得到吗？答案是完全可以啊。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博通在前一天就已经跌给你看了、你根本就我这样讲齁、我假设说礼拜五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个杀盘，假设礼拜四是没有杀尾盘的话，礼拜五可能这个下影线就没办法拉这么快。卢比，你想想看，礼拜四在台湾的时候，你就看到博通电子盘大跌，
1: 对啊，
2: 然后你大家都已经在卖股票了。假设说你礼拜四的时候已经把500万的股票卖掉了，那你看到礼拜五的时候跌1000点打九折给你，你还不接？这随便也买的啊，这个根本就
1: 送粉底。
2: 我常跟大家讲啊，就是你不在美国大跌的时候买，你到底要在什么时候买？当然有一种状况的哈，就是说可能你周三、周四追高，然后你选择在礼拜五杀再开盘。我是觉得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件事情。你卢比，你觉得有这种人吗？应该也不多吧，还是有嘛？因为有成交量就代表有嘛，对不对？好，那我现在就来跟你讲哦，你的问题出在哪里？第一个就是说你对多头信心不足了。那不是说你把股票卖掉就一定是对多头信心不足。首先第一件事情，我想请问一下哦，周四有什么行情的个股是值得你第一天买的？我不信的。你说被动元件不可能啊，被动元件的话四个礼拜前就该买了。你怎么可能昨天才买呢？而且你太离谱了，昨天都分盘交易你怎么买，对不对？那你说是 AIPC 吗？这个我也不信啊，这个上个礼拜五就已经买一个礼拜了、
1: 对。
2: 那你说是记忆体吗？这个我也不太信诶、有可能昨天才买记忆体吗？应该是也是两三个礼拜前就买了嘛。如果要买的话也是今天趁跌停买啊，怎么会、所以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了哦。那如果说真的有出现这种情形的话哦，今天会堕在早盘的人，我觉得有几种可能啊。第一个就是说，本身你的成本偏高，那就表示说你上个礼拜跟礼拜一、礼拜二你都没有买 PC 股，你昨天才追嘛。就是黄仁勋都已经要走了，你才追，那这个也还蛮奇妙的。第二个就是说，被动元件啊。高档没有卖，你选择在这边出，这个也蛮奇怪的啊。我有那个国巨不是下个礼拜二要出关吗？你要出你也是等周二出嘛，不太会在今天出啊。那唯一一个比较有可能的啦，如果你把记忆体的利空看得比较大的话，但是我觉得啦齁，会做记忆体的人早就习惯利空了啦。记忆体一路从高雄北上到新竹，我问各位有哪一个过程当中是受到祝福的？
1: 没有
2: 嘛？
1: 对啊，
2: 每一次上涨不是众人骂。

0: 再来就是利空，我要扩产啊，我不需要用到这么多记忆体啊，就很奇怪啊，这个族群大家越打它越涨啊。
1: 嗯，
0: 那现在我的看法也一样嘛，就是韩国它反应比较激烈啦，早盘开出来，然后那主要是海力士也涨很多啊，它是真的涨很多，它不是假的涨很多，涨那么多你说它吐个几趴回去，然后台湾也在跟着杀，对不对？嗯，我常常见到一种状况，人家跌几趴我们跟着杀，
1: 嗯，
0: 但是我们都杀10%、
1: 哦，
0: 人家就跌5%我们杀10%，
1: 我们杀10%
0: 就很奇怪，美光跌2%台湾就要杀10%，对不对？
1: 是，
0: 那何必呢，对不对？就是，嗯，这也我也觉得说，但我觉得啦，哦，记忆体杀出来的人应该是前几天追高的啦，要不然的话，哦，你就是有做记忆体有经验的人啊，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震荡了，嗯，想想也算了啦，哦，
1: 是。
0: 好，那今天的行情当然下影线搭出来以后，大概大家的这种疑虑也少掉一半了嘛，
1: 嗯，
0: 所以你急杀还是要敢买的。台湾关的股市没有任何的变化啦，
1: 嗯，
0: 那 AI 还是 AI， 那这里的话当然短线上有一些风波，主要是从博通带回来的嘛，
1: 嗯，
0: 那我来讲讲博通这件事情了，其实他业绩也没有不好了，然后营收也大家也接受嘛，那差别只在于说他稍微有带了几句话了，
1: 嗯，
0: 就是说未来来讲啊，辉达的这个单子啊，当然就是说还有其他的这些云端厂商的单子啊，有可能会被分吃掉，哦，那所谓的分吃掉当然就是说竞争者有谁，包括我们台湾也有嘛，就是那个联发科啊，对不对？那未来来讲的话应该是说那个 Google 的单子啊，那未来会被这个竞争掉了，哦，好，那我们说这个部分的话，如果联发科也吃得到的话，博通当然就在这个部分的话会比较少嘛，哦，所以博通它就跌了。那你听完他的话以后，我来问问各位，那你联发科你是要干嘛，对不对？它的利空来自于联发科，嗯，结果它跌你联发科也在那边跟人家杀，奇怪了，
1: 真的，
0: 人家就说我跌是因为我被联发科竞争，你还去杀你的联发科。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这个股市，当然也不能说台湾股市，全球的股市只要是在股市一定是会受到情绪的影响的，
1: 嗯，
0: 那你往往要等到收盘以后股票涨上来你才知道当时做了什么事，对吧，
1: 嗯，
0: 这个也没什么，那震荡完了以后我想大家情绪都已经平复了啦。那现在回头来看一下我们六月的集团做账，还有包括法人做账，
1: 嗯，
0: 还有包括六月的股票，那我认为完全没有变化，
1: 嗯，
0: 那我们昨天的影片当中啦，哦，针对那个电力革命的部分有延伸出去啊。
1: 是。
0: 然后第一个就是说电力革命当中除了那个重电之外，嗯，当然这里还有功率元件被动元件这些嘛，哦，嗯。那被动元件的话因为已经拉回来三天了啦。我觉得国巨齁，哦，
1: 嗯，
0: 他其实拉回来这三天刚好也化解了他被关20分钟的危机啦。
1: 啊，哦，是。
0: 要不然的话国巨他昨天如果没有跌那一下的话，嗯，应该是会被20分钟。
1: 是。
0: 那既然如此的话，国巨昨天已经跌下来了嘛，哦。
1: 对。
0: 那今天当然有开低走上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有一种这个可能啦，啊。那周二的话就准时出关了啦，哦。
1: 是。
0: 那周二的话准时出关，我认为毫无疑问一定还是关键在他身上了，哦。因为现在是什么先跌先止跌嘛，哦，
1: 嗯，
0: 那国巨既然也拉回十日均线了，交代过了也就出关了，我觉得新的买盘就进场了。
1: 是。
0: 好，那因为上个礼拜都在攻广达啦，现在轮到陈泰明先生出手反击一下嘛，对吧？
1: 是。
0: 那如果说这个顺利在礼拜二出关再创新高的话，哦，现在是这样子，哦，因为华星光跟那个和生堂不见得出得来，我现在有点担心什么你知道吗？我担心那个礼拜二国巨一拉上去齁，哦，华星科又被拉走了，
1: 哦，
0: 那你出不了关了啦，
1: 真的耶，
0: 嗯，哦，那你就一直都在里面，对，就没办法，他这个就是他这个有点像那个谁啦，升达科当年就是这样，
1: 嗯，
0: 升达科当时就一路往上走到1000嘛，中间都关着，
1: 对，
0: 也不给买也不这样，他就涨停一直喷，嗯，一直喷，嗯，一直喷，一直喷，涨停一直喷。那我现在看那个华星光，
1: 华星科，
0: 华星科齁，跟那个和生堂齁，嗯，就有这种这个危机啦齁，
1: 嗯。
0: 那不是说股价的危机，是大家买不到的危机。
1: 买不到的危机。
0: 还有一个是那个日电贸，
1: 嗯。
0: 哦，日电贸，
1: 嗯，
0: 这个也是同样的概念哦，因为通路的话来讲特别强嘛，
1: 嗯。
0: 那因为记忆体有模组厂，但是被动元件就不像记忆体有那个模组厂了，所以低价库存都在通路商手上。
1: 嗯，
0: 日电贸到时候在今年半年报会不会给大家眼睛一亮，大家也期待了。好，那我们看一下能够买到的还有像什么呢？还有包括像这个台庆科，
1: 嗯，
0: 台庆科因为它持有裕邦嘛，对不对？
1: 嗯，
0: 那这里的话还有包括那个密望石齁、哦。可是我觉得今天有一件事情要特别注意，除了功率元件啊强茂啊齁、
1: 哦。嗯。
0: 然后那个台半然后被动元件这一组之外齁、
1: 哦。嗯。
0: 现在在涨一个东西叫继电器齁、
1: 哦。继电器。
0: 对，继电器。那继电器的话、嗯、也是在这些所谓的这个电力革命当中的一环，也是属于元件之一啊、
1: 嗯哦。
0: 那主要是用在开关附近的一个电流控制。
1: 哦、是。
0: 好，那我们看到继电器因为它本身价格在涨嘛齁、
1: 哦。嗯。
0: 所以市场上也在反映这一块。
1: 嗯，
0: 那这一档股票7788哦，这档股票大家可以看一下代号。
1: 嗯，
0: 因为它的代号你应该很容易记得，那你就自己观察一下这是什么股票。
1: 嗯，
0: 今天算是拉第一根啊。不过我可以在这边跟所有的朋友们讲哦，我绝对不是今天讲的哦、
1: 嗯。
0: 第一个，如果你有看我的影片的话，我昨天有预告，
1: 嗯，
0: 你今天绝对买得到，
1: 嗯，哦，
0: 所以看我们的影片确实重要。那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主频道，我们的主频道在 YT 上面现在越来越受欢迎了。
1: 嗯、
0: 我记得年初的时候订阅的人数好像是10000嘛，对不对？
1: 嗯，
0: 现在已经快要3万了，
1: 哇！而且观看次数一直在增加，
0: 这非常夸张哈、
1: 哦哦。
0: 你看我的影片，你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数十万的人在看你，那找不到这种分析师的给他吸氧，他也是很可怕。
1: 嗯，
0: 所以大家哦，这个好好把握哦，就是看我们的影片。好，那我昨天已经讲过了哈、哦，松川精密，
1: 嗯，
0: 今天绝对买得到哈、
1: 哦，
0: 先拉一根涨停，等一下再继续跟大家讲哦。这一波拉回之后，很多股票都出现好买点，
1: 嗯、
0: 那特别要来把握。
1: 好，那这个老师呢已经预告给大家了，这一次呢因为这个博通的财报而引起的这个拉回呢，就是大家难得的好机会，所以呢更要把握这一次这个黄金买点哦！现在呢，就是投资朋友你要赚大钱的时候了。如果说呢，你对这个股价有追求，对这个赚钱跟我们一样非常积极的话呢，赶快让老师来帮助你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官方的 LINE 账号。这一次黄金买点机会是不等人的哦！这个新的一周呢，趁着拉回，跟着我们一起来把握这个新的股票的好买点。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Bye.

0: 们也快要遇到了，对吧？
1: 一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陆斌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出现震荡之后呢，对于投资朋友来说操作难度当然也增加了。那老师刚才有提到可以把握这个拉回之后的好买点，那么新的一周投资朋友可以把握哪些机会呢？
2: 好，那这边来看一下，就是说当然下个礼拜最重要就是国巨出关以后的表现，
1: 是，
2: 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一定会有新增一个疑惑了。啊，被动元件不是涨很多了吗？哦，对不对？大家可能会这样想嘛。那经过中继整理以后，走的是主升段了我只要跟大家这样说，就尤其是在国巨这边。那现在就是说，因为 AI 的过程使用的扩展的过程当中，未来需要使用更多的被动元件。那形势都强在这边。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对于被动元件的持股包括我刚刚讲的华新科，还有包括像这个和盛堂这些公司，
1: 是
2: 法人的持股有很多都还不太够。那不太够，你又关着，我也买不到。所以这个出关之后，大家一定又抢嘛。那这个就要好好的来把握一下。再来就是说，联发科它虽然在整理之前有一个外资把它目标价放在5000结果那天最高有到4970嘛，很多人就认为说啊，那你这个到价了，我就不追了。可是其实就我们过去对外资的了解常常都会调高目标价，
1: 是，
2: 所以你也不用去想太多你就照着它的形式继续往下走。如果说在这个地方为止博通没有下跌，都还没有验证它，那博通都已经下到跌回来了，你就更加认同应该是这个资金确实是往联发科在走了。那这里联发科如果再去挑战一次高点的话，当然势必会带动到新的这个软体股再走一波啦。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持股当中还有什么股票是在这里来做一个上攻的。现在有一个族群就是光学类股
1: 是。
2: 光学类股的话主要就是因为它有要切进这个细光子的前端嘛。所以先进光续强了。但先进光我这边也要特别讲一下，就是说以前这个所谓的镜头，那个因为你们家 NB 有镜头嘛，你知道吗？那个是先进光赚钱的一个很重要的获利来源。那因为 NB 的零组件其实你赚不管你 EPS 多少，市场不太理你啦。但你就特别要注意一下现在的 PC 可不是 PC 而已，现在的 PC 你要把它当伺服器来看人家都已经告诉你说这叫 AIPC 了，
1: AIPC,
2: 对不对？那它的零组件不就等于机柜上的零件是一样的吗？当然我现在讲这个概念是比较超前或许有的人他不见得能够接受，我老实告诉你涨个5根涨停谁就能接受了啦，市场就是要有一个人拉出第一把火嘛。那因为你拉大力光是比较难的，它毕竟价格比较高，
1: 是，
2: 但你抓它的子公司先进光这就有机会。为什么呢？第一个你 AIPC 的供应链嘛，你出那个镜头再来就是说你集团要跨进这个细光子，市场可以给你更高的本益比所以这个部分要注意你看金国光
1: 是
2: 联益光，对不对？
1: 对，
2: 玉晶光
1: 是，
2: 然后还有包括我刚刚讲先进光嘛，
1: 是
2: 光学族群这个已经不是以前什么镜头这么简单了你现在如果要讲手机镜头，我跟你讲不会涨了你还不如不要写，你看大家不看还好你一看手机镜头不想买，
1: 是，
2: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事情也不会这么快就结束。为什么呢？再过几年我跟你讲个 AI 手机，嘿嘿，那你就又翻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个市场就是十年一轮的 大家各领风骚齁。
3: 嗯，
2: 现在市场上最热门的就是当年那些老牌股。
3: 嗯，
2: 那老牌股呢，包括像什么，你看 PC 的一定都老牌的嘛。
3: 嗯，
2: 90年代的时候大家不是都做那个桌上型电脑，那个时候还涨什么，涨一些什么广达啊，涨那些什么宏基啊，哦，现在都回来了。那现在我们看一下齁，就是那个友达。友达不是也切到那个细光子的前端嘛齁。那细光子是这样子齁，你看一下上权止稳的，然后你看今天那个联亚有没有？
3: 嗯，
2: 联亚它激烈的洗盘啊，又涨停又跌停，又涨停又跌停，又涨停，
3: 好激烈，
2: 就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但你看它怎么洗，下档都不破嘛。
3: 嗯，
2: 所以你越是在这种情绪的冲撞当中守稳你的底价，那么你的底价就会越得到共识。
3: 嗯，
2: 我是看这样子的齁，有一组资金齁，特别是在守那个 CPU 的下元代。
3: 嗯。
2: 那也不攻击齁，反正他就是把你撑住。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在做中继大整理。整理完之后呢，以前我们的经验都是有机会拉一个比较大的主升段。那先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但是如果说你要马上赚到钱的话了，应该还是讯星啊，这个逻辑跟道理我也讲过了，今天讯星果然再创新高，所以我们这次买讯星没有错啊，
3: 嗯，
2: 对不对，它会先攻啊，因为每一次的细光子它会先攻一档嘛。那接下来可能比较在意的，大家可能会看几个啦，就是说华星光啦、啊、波洛威什么时候有来过前高，
3: 是
2: 因为这次麦厄尔上去并没有把它带动到嘛，整个大族群在等待新的一个点火的方式。
3: 嗯，
2: 那我们就看一下下礼拜有没有机会。再来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刚才讲到记忆体打底齁，你就先让它打底一下，反正这里是回十日均线嘛，上一次大概也是这样子。被动元件就看什么呢，国巨、立敦、台庆科，哎，包括军保，然后国巨当然就是最重要。广达的话还没有碰到十日均线，不过十日均线有可能会上来碰它。这个部分的话是 AIPC 的一个主轴，那法人的资金都塞进去了，我倒觉得这里不用太过于担心了。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折叠这个部分，轴承的新日新在今天拉出了一根红棒齁，还有包括科教的话，在这边就是所谓的玻璃基板，在所谓的次族群里面啊，除了大族群像被动元件、记忆体这一种之外啊，应该最重要一个族群就是在玻璃基板了。那玻璃基板我们昨天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嘛，昨天有雷科上去对不对，
3: 是。
2: 那今天来讲的话就换成是这个4542的科教了。这个是玻璃基板专用的无尘氮气自动烤箱。那这个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处理玻璃基板的过程当中，你当然除了很多设备啊。就像我昨天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大量你看当时不到100块的时候，你敢去买它，它也涨了快10倍了嘛。
3: 是。
2: 那一开始的时候当然这是题材，可是呢你要去抓住一个诀窍，玻璃基板这一条路、哦、是不会转弯的啦，这个目前全球的局势你是一定往这里走的，那你与其这样还不如等他们，趁他们业绩还没有上来的时候先卡位嘛。目前价格都还那么低，那今天轮到科教，我昨天已经讲过了，我还有两档没有跟大家公开嘛。
3: 是，
2: 今天排除万难玻璃化进来，下个礼拜全力大反攻。
3: 好的，这个盘中的大怒神是大家的好朋友，老师很早就已经有来告诉大家了，那这一次呢好不容易等到的这个拉回，所以前面没有跟上的朋友更要把握这一次这个黄金好买点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最快的方式当然就是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的 LINE 账号，趁着这个拉回呢把握这个全新的机会，因为新的一周要迎来大反攻咯，赶快让老师来带领你，新的一周有新的股票跟新的机会，还有这个秘密武器这个玻璃机板，还有两档股票大家都还不知道，老师还没有公开，赶快来跟上，邀请大家好好的来把握了。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2: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4: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南部地区97.1，中部地区92.9。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23。很多朋友都会趁着周末假日到海边走走，放松身心。尤其我们四面环海，也可以说是海的子民，今天重要的节日我们当然不能缺席，今天就是世界海洋日。海洋面积占地球表面超过2/3，是很多生命的基础，也为我们提供了呼吸所需要的很多的氧气，包含各种动植物提供食物跟营养。但从工业革命之后，我们对海洋破坏已经是逐渐增加，包含过度开发、过度捕捞以及垃圾污水都随意的排放到海洋当中。这个世界海洋日本来并不是联合国的官方节日，到2009年联合国才以海洋气候未来为主题公布一份海洋废弃物调查报告，也指出海洋垃圾问题慢慢变得很严重，尤其在塑胶废弃物污染海洋之后，所以才决定把世界海洋日也纳入联合国的官方体系，借此来提醒大家更加重视海洋保护跟富裕。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红唇族《海水正蓝》。

唱出另外一种味道，来自彭佳慧的翻唱《鹿港小镇》。7:11，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天气部分，今天封面接近，西南风增强，各地都会出现阵雨或雷雨，机会都比前几天提高不少。在中南部地区，降雨范围比较广，而且会比较持续。北部跟宜兰也不定时有降雨发生。在中南部跟午后的北部地区，还有宜兰花莲山区，可能要慎防有大雨的雨势。另外，在南部还有午后的桃园以北地区，可能都会有短延时豪雨的机会。外出朋友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并且非必要的话，请不要再前往山区活动。温度部分，白天高温略微下降，在西半部大约32到34度，东半部31到33度，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在台东则是有焚风的发生机会，甚至可以来到36度的高温。外出朋友要记得多加补充水分。中国交通运输部宣称将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我国海巡署日前则是侦获有中国籍的4艘公务船只沿着我国限制水域线之外航行，也派遣7艘船舰并航监控。而中国籍船只一度航入我国的限制海域，两岸舰艇一度是对峙，针对主权管辖问题互相喊话。海巡署也表示，中国在台湾东部海域连日以来升高侵扰行动，已经违反国际法规定。海巡署强调，中国方面以日本、菲律宾谈判为借口，升高对我国的灰色侵扰，营造拥有管辖权的假象，企图改变台海现状，不但违反国际法，也严重背离事实。海巡署严正谴责，也指出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跟作为，捍卫国家主权还有海域安全。我国副总统萧美琴率团出访我国的邦交国帛琉。根据报道，帛琉总统惠树人也宴请萧美琴，并且表示，如果台湾的主权无法获得国际承认，那么包含帛琉在内的小国主权又如何能被尊重？因此呼吁各国都必须共同捍卫自由、民主、法治。帛琉也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且期盼增开台帛直航的班次，深化双边交流。我国驻美代表于大雷近期接受专访表示，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北京并没有改变美国对台的长期立场，也不担心台湾会被美国作为筹码交换，也强调台美在许多领域都有合作。至于美国还没有宣布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于大雷表示，台湾会尊重美国宣布对台军售的步调。至于川普是否会与我国总统赖清德通话，于大雷表示，川普执政下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也指出台美之间在领袖层级通话是非常合理的事。国防部长顾立雄最新宣示，对美国采购66架 F-16CD Block 70型战机，第一架预计年底抵台。空军司令部也证实，在机上将会搭载内置式 ANALQ-254 电战系统，而我国则是第一批使用这一型电战系统的国家。南韩在本月3号地方选举，因为选票短缺问题，导致部分民众投票受阻，连日以来有成千上万人上街抗议，要求重选。对于选票短缺的问题，南韩总统李在明最新表达深切遗憾，也下令检警进行调查。而南韩的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卢泰岳则是就此事道歉，并且引咎辞职。以上是这节先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其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蔡老师邀请您一起掌握6月新行情，股市创业2.0正式启动，把握 AI 与强势主流股的新机会。国巨大涨60%，联发科大涨50%，利敦大涨40%，英业达大涨20%。会员实战绩效亮眼，6月强势黑马准备出发，立即加赖搜寻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进场良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信字第01号。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尽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6: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7: 大家好，我是陈怡如，天天收听 FM90.1 台北健康，生活会更酷哦。

过敏，可是因为他以前症状不严重，他就没有特别去在意这些食物的禁忌。等到了今年过年，他就大量吃鹅啊，然后就发现有严重的荨麻疹发作，送医紧急处理才比较缓和，然后也才让这个高中学生跟他的家人开始比较认真去看待过敏体质的管理。那有医生就说，这个情形在临床上、门诊上并不少见，只是呢，轻度过敏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忽视它，累积暴露到一定程度的过敏的食物，你还是有可能会有严重的反应的，即便它只是轻度的过敏。尤其荨麻疹，它是一种很常见的皮肤过敏反应，比较典型的症状像皮肤会有红肿或者膨起的风疹块，然后会有强烈瘙痒感，有时候会随着嘴唇、眼皮肿胀。诱因比较多都是因为食物，还有再来是环境的过敏源，像花粉、宠物的毛啦、尘螨等等，以及你有感染或者你可能压力的关系，又有可能也是温度变化，这些都有可能也会导致你有荨麻疹。那等到接触到过敏源之后，被诱发之后，你体内免疫系统就会释放组织胺，然后就引发这个荨麻疹的症状。那么过敏源检测你可能有听过，或者你可能做过，它是找出你到底对什么东西过敏的一个工具。如果你有反复荨麻疹，或者过敏性鼻炎、气喘、异位性皮肤炎，或者是不明原因的拉肚子、湿疹，医师建议你可以去做这个过敏源检测，来帮助你找到真正的原因。目前如果你有符合一些健保给付条件的话，你可以检测大概36项的急性过敏源。那如果你是自费检测，你可以从66项做到200多项的过敏源检测不等，但相对来说它费用就会高一点，你可以按照你的需求来去做选择。而常见的检测方式有其中一个叫做血清特异性 IgE 检测，这检测急性过敏的，它就透过抽血的方式来帮你检测，经常会用在有立即性过敏反应的急性过敏源上面。常见的项目很多人做了之后发现自己对虾子、螃蟹、蛋或者尘螨、猫毛、狗毛过敏，就是这个 IgE 检测。那另外一种是血清特异性 IgG 的检测，它是检测慢性的食物不耐症，就是用来评估比较慢性的反应。可是医学界对于这个 IgG 的检测临床上到底有没有意义，还有一些讨论跟争议，也不建议单独只按照 IgG 的检测结果来作为你的饮食参考指南。目前学界是这样子的，但你还是可以去做，因为它适合快速筛检，大概15到20分钟就可以观察到你的反应，就不用等报告等比较久。那再来，医生也提醒说，什么不能吃，什么不能够碰到，经常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就每个人的 个案的体质啦，或者是他天生的基因的遗传，或者你生活的环境，这个都会有可能会有改变。而对于慢性荨麻疹的朋友，或者过敏性鼻炎，又或者气喘的朋友，你还是可以去做一下过敏源检测，来帮助你一次厘清，这个也是一个提高生活品质的方式。那最后医生也提醒说，有时候你发现你有对什么东西轻度过敏，但是这个轻度过敏并不代表说你就不会有问题，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就算是轻度反应，如果短时间大量摄取，比方说像这个高中学生一次吃很多鹅啊，还是可能会有诱发严重症状，当身体超过负荷的临界值还是有可能会爆发，所以一定要再特别的留意一下。

0: 料显示，音乐 music 可以疏解紧张跟烦躁，让人放松，恢复干劲。
1: 哦，好热哦，没心情工作了。
2: 你看你做这个什么东西啊，天气都这么热了，还让我这么火大，你想气死我啊？
3: 这么热的天气，来送上一首俏皮的歌曲消暑一下，这是周杰伦的《水手怕水》。哎，上班的朋友要加油加油哦！我又有活力可以工作了。
2: 对啊对啊，
0: 他们万万都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城市广播网。用好音乐让每个人还是可以在大热天保持心情愉悦，效率加倍。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按赞哦。
4: 哦哈哟，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5: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4: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5: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6: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4: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6: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4: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孙燕姿的飞瀑而下7:45，这几天的下雨真的会让人吓到，觉得很像是那种瀑布从天而下。那么在天气的预报部分，你可能也看到了，在这个礼拜都会有蛮多的降雨的机会。然后根据目前最新的气象模拟的显示，从礼拜四开始，应该说这礼拜四开始，然后到滞留风会往南移动，所以北部会有降雨的空档，但中南部都会有强对流。而在这个礼拜五到下个礼拜一，就6月15号这段期间，滞留风又会往北逐渐移动，所以强对流又可能又在威胁全台湾。整个期间都可能会有西南季风的配合，是比较典型的梅雨旺盛期的变化，要慎防剧烈天气。那么在这个礼拜的下雨呢，也是在梅雨季第五波的滞留风逐渐有接近，那再配合西南季风，所以整个大气环境都不稳定，对流增强范围的下雨都会比较扩大一些，尤其在礼拜二礼拜三，滞留风会在台湾附近徘徊，强对流影响时间长，影响的范围也会比较大，尤其要留意剧烈天气的变化，所以这一两个礼拜可能你有一些要出门的朋友都要留意雨天的备案。另外一个消息呢，是跟民生比较有关系的，三班护病比已经入法，那卫福部还没有宣告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的修正草案，不过目前的拟定草案部分，护病比会分三阶段上路，第一波预估是由医学中心明年先行，那区域医院是从117年的1月1号开始实施，地区医院跟花东离岛还有原住民的一些居住地区，因为医疗比较不足的地方，所以在117年5月1号才会上路，邀请大家留意一下。

0: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轨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
1: 在日本这么多年，想起以前在家里总是和兄弟姐妹抢电视遥控器，如果抢输了就只好生闷气回房间，有时候还会气到哭呢。那个时候可以全部属于我的就是广播电台的节目了，打开城市广播网， DJ 只会对我说话，只为我播放好听的歌曲。私たちは大きく、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想起以前的时光，我反而不想抢着看电视节目了，宁愿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听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说说属于我们以前的回忆。真的，一起听歌的时间越多，我们大家感情就越好。私たちはもっともっと仲良くなれる。
2: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3: 当时间4:54，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全台特有传承百年的2026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龙王祭在日前登场，适逢鹿港龙山寺龙王尊神重塑60年，彰化县府邀请同样是纯真仆大师唱见，并且两庙渊源深厚的云林麦寮拱范宫龙王尊神莅临鹿港，也成就史上首次双龙会，共同参与龙王祭典龙舟点睛仪式，也为端午龙舟活动揭开序幕。新北捷运局长李正安表示，中央跟地方全力推动三莺线通车，4月26号新北市府完成初刊，5月14报请交通部办理旅刊，5月28号举行旅刊前置会议，日前也安排了旅刊，经过委员会确认，营运前需改善事项有4点，新北捷运局跟新北捷运公司表示会尽速调整，再向交通部申请营运许可，等待取得许可就能通车，往今年中上路的目标来迈进。农粮署最近研拟修正种苗法，包含种苗业者应具备条件跟设备标准。有台中农业局去年接到检举市场农民贩售菜苗，稽查没有取得苗业的登记，依照种苗法开罚。另外在苗栗大湖，有长期农友自行育苗，有多余苗株在做交换。对此大湖乡长黄慧琴也举例，如果自行育苗10万株，自家种植用了8万株，剩下2万株上网贩售，没有依法办理登记，只要被检举经查证属实，就可能面临裁罚。农粮署在今天也将举行盐商种苗业登记证执行情形及说法事宜的会议，有农民希望能够厘清植物的品种跟种苗法的范围。近期高温炎热，消防基层同仁反映在队上严格限制冷气使用，有台中市议员揭露消防局各驻地使用超过10年的老旧冷气有255台，占 26.87%， 呼吁要全面汰换一级节能冷气，而不是影响基层的消防人员权益。台中市消防局回应已经要求各单位不得强制规范冷气的使用时段，也持续改善外勤分队冷气设备使用情形。根据交通部中央气象署统计，台南市年均温跟全年超过30天高温日数是全台之冠，面对极端气候的热伤害风险，有议员要求市府要定制儿童游戏场遮阴标准， 并且推动高温应对指引白皮书。市府则回应，高温应对指引的确有推动的必要性，会严议办理。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